西亚马多巴阿三界尼西亚伦布马诺达尼西拉索别多西钦布米那扬查扎杰古马拉索别多西约纳努阿耶扎纳金吉亚扎巴达德仁多西杰瓦